0: 国内的长途也不是随便就能拨通的。
1: 哎呀，感觉就像昨天一样，这个老牌子得算是文物了吧？怪不得小孩子们会叫我们老古董。
2: 이팻말좀봐세상에공중전화라고써있어
3: 你看这个牌子上面写的居然是公用电话
2: 你看这个牌子제가이거그북경에있는한카페에갔을때본겁니다
3: 아
2: 카페에서그이제장식으로한거예요
3: 对对对对现在韩国也有这样的咖啡厅
2: 对对对
3: 里面放着很多以前的老物品让人看着呀那种心情哦
2: 是是
3: 就好像回到了那个时代一样
2: 对对对对有点年纪大的人就感觉怀念以前的过去
3: 是
2: 但是现在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很新鲜的感觉
3: 对对他们觉得很新鲜
2: 对对对对 对, 对
3: 可以体会一下爸爸妈妈时代的东西
2: 对, 对그래서你看这个牌子자이거팻말좀봐上面写的야여기서있는게뭐라고써있냐면居然是公用电话공중전화라고써있어真的就说明最近这个公用电话基本上哎呀很难看到
3: 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了
2: 对对对对对오너알아보겠어
3: 오你能看出来吗
2: 你能看出来吗
3: 你懂吗
2: 懂吗그럼글자가다바랬네
3: 能字哎呦都褪色了
2: 아字都褪色了이게이제예전거니까주로밖에있었겠죠당연히
3: 对对对
2: 그러니까당연히그색깔이
3: 风吹日晒
2: 对没错没错没错바람불고햇볕에이제이제그퇴색이되는거죠바람입니다그래서쯔도토이서라너학교다닐때동전넣는전화있었어
3: 你上学时还有投币电话吗
2: 投币电话
3: 啊韩国的投币电话
2: 对
3: 我很多年前也用过
2: 啊是吗
3: 是
2: 哦
3: 一百块一百块一百块不停的要投进去
2: 但那个电话叫做我们滴滴滴
3: 哦是吗
2: 滴滴滴你上学时학교다닐때还有投币电话그동전을넣는전화기있었니어아니면 IC 카드전화같은거써본적있어
3: 或者是那种 IC 卡的你用过吗
2: 그러니까동전다음이요거죠 IC 卡
3: 对对 对, 对
2: IC 卡
3: 啊特别是那个时候我打电话到中国
2: 哦对
3: 哇每个月要买好几张 IC 卡
2: 啊对
3: 哦那个时候
2: 那会儿的电话费挺贵的
3: 特别贵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有感情都要快点表达有事情都要快点说
2: 没错没错没错或者是那种 IC 卡的 IC 卡的那种 IC 卡的你用过吗써본적있어당연히써봤지
3: 当然用过
2: 当然用过当然用过가게주인이관리하던유선공중전화도써봤어하하하
3: 我还用过那种有人看着的座机하하하와竟然还有点怀念哦
2: 정말그립네요라고했습니다我还用过投币电话用过IC 卡的还是用过然后还用过또뭘써봤냐면那种有人看着的座机조금전에얘기했던대로이제일반유선전화라고하는데요집전화라고해도됩니다집전화랑거의같은
3: 对对
2: 형식이
3: 对对
2: 되는거죠그래서그누군가가보고있는전화기우리나라에는그런공중전화는제가젊었을때는저는못봤는데중국에가는게있더라고요
3: 아没错
2: 什么이렇게조그마한구멍가게小卖部
3: 对对小卖部像现在小小的便利店那样的地方
2: 对对对对便利店那个地方
3: 然后有个阿姨在那边坐着
2: 啊，那那那用吧，
3: 用吧。
2: 然后他这个能算一算，你用了多长时间？
3: 对对对。
2: 然后这个付钱。
3: 是的，
2: 对吧？
3: 嗯 嗯。
2: 啊，有意思，
3: 有
2: 意思。有
3: 意思，这个。
2: 还用过那种有人看着的座机，哈哈哈，竟然有点怀念哦。의외로그시절이좀그립습니다有点怀念。그때는이제그런걸몰랐는데，난그런데조금도그립지않아。
3: 我可一点都不怀念
2: 我一点都不怀念어왜왜그러지不怀念조금도그립잖아그때는한참을가야공중전화부스를찾을수있었고찾아도줄을서야했어
3: 那个时候啊要走老远才能找到一个电话亭找到了还得排队
2: 그러니까요그때는좀힘들었죠전화한통쓰기가那时候그때는走老远老远아주먼곳에가야지만才能找到一个电话亭그전화기가

0: 变化
1: 变化고층빌딩
0: 高楼
1: 高楼高높다楼빌딩그래서高楼쇼핑몰
0: 商场
1: 商场기억
0: 记忆
1: 记忆기억이흐릿하다
0: 记忆模糊
1: 模糊模糊하다죠근데이제이게기억이흐릿하다할때记忆模糊기억을잃다
0: 失去记忆
1: 失去잃다记忆기억이죠완전히다르다딴판이다
0: 两模两样
1: 两模两样원래이제이모이양그거에이제다른말이라고생각하면되겠죠
0: 对对本来没有这样的词大家现在造出来的这种新词
1: 그러니까선생님말씀하신대로원래는이런말이없던거죠있던말은이제이모이양
0: 对对对
1: 똑같다한가지같다근데여기서이제두가지니까다른게되는거죠그래서량모량량이모이양에서만들어낸글자가되겠죠
0: 对对对
1: 베이징상하이广州深圳
0: 北上广深
1: 그北京의北上海的上广州的广深圳的深
0: 深对
1: 그래서그걸합쳐서北上广深이네개의도시가소위말하면이제중국에서다1 2 3 4등
0: 네
1: 가장큰도시의 그걸로1 2 3 4등
0: 没错其实最近深圳比广州要影响力大
1: 그러니까요
0: 对、네、所以可能再过几年就变成北上深广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北京深广有道理有道理도시
0: 城市
1: 城市알아보지못하다
0: 认不出来
1: 认不出来어쩐지과연
0: 怪不得
1: 怪不得내비게이션
0: 导航
1: 导航내비게이션시스템
0: 导航系统
1: 시통이시스템이죠개통그래서导航系统스마트폰내비게이션
0: 手机导航
1: 手机导航앱어플
0: 应用
1: 应用
0: 也可以叫 APP
1: APP 아니면뭐때에따라서는软件
0: 对、
1: 네、앞서가다선진적이다
0: 先进
1: 先进선진기술
0: 先进技术
1: 先进技术첨단설비
0: 先进设备
1: 先进设备설비가设备신호등
0: 红绿灯、
1: 네、红绿灯
0: 这个大家注意我们不叫信号灯
1: 对对对对、嗯、红绿的红붉은색绿초록색、
0: 嗯、
1: 红绿灯붉은색하고초록색하고나오는등红绿灯의외로뜻밖에
0: 竟然
1: 竟然카운트다운하다초읽기하다
0: 倒计时
1: 倒计时보통새해가올때这个最后一天12月31号晚上、
0: 嗯、
1: 快到零点的时候十九八七
0: 也
1: 保证倒计时、
0: 哦、大家很开心的期待
1: 습관이다익숙해지다
0: 习惯
1: 习惯별느낌이없다감흥이없다
0: 우간
1: 우간본문내용들어보겠습니다
2: 北京的变化真大高楼地铁商场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3: 你上次来是什么时候
2: 15年前吧这跟我记忆里的北京完全就是两模两样。
3: 理解，北上广深这种城市，两三年不来就认不出来了。
2: 怪不得中国导航应用这么先进。
3: 中国的导航很先进吗？没觉得呀。
2: 看着导航，你看这个红绿灯。竟然还有倒计时，这还不先进？
3: 啊，我用习惯了，都无感了。
1: 北京정말많이변했네。
0: 北京的变化真大。
1: 北京的变化真大。이제정말많이변했나라고했는데직역을하면北京的变化，북경의변화가真大정말크다니까많이변했다라는말로北京的变化真大呀真大이런표현들은大가원래크다라는말인데변화가많이됐다라고할때쓴다라는거이대로기억해두시기바랍니다변화真大이게이제베이징은도시지만사람한테도쓸수있겠죠오니변화真大呀他变化真大이렇게많이변했네고층빌딩지하철쇼핑몰까지예전이랑은완전히달라
0: 高楼啊